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

0: Hi, Argentine, Nation, Chitier.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vent. Try Argentina, mais sers le monde. Try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1: Try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第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i Argentina au monde.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LIE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好。不论您现在是在中国、台湾、新加坡，还是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感谢您用耳朵和心灵来接收来自南美洲的声音。RAI 也就是阿根廷国家对外广播电台，致力于向全球华语听众介绍阿根廷的故事，关于这里的人、文化、风景、历史、音乐，还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准备了深度的人文专题，从安第斯山的传说到探戈的魅力，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到马尔贝克葡萄酒的香气，我们带您一同体验一个真实、多彩而又动人的阿根廷。当然，节目的意义不只是传播，更是一次文化之间的对话，一种心灵的旅行。我们非常欢迎您与我们互动，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只是想和我们打个招呼，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qslrae@gmail.com。您呢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走进阿根廷的世界，从广播开始，从心出发。

0: 根廷政府宣布招标超过2500公里的国家公路项目，100%由私人投资。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表示，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的各路段将完全由私人资金投入，并且会更加高效。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公布了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进行招标的新路段，这些项目将通过私人投资实施，旨在改善交通流通并提高道路的安全。周一已经进行了相关路段招标文件的开标工作。在政府宣布该消息后，各界纷纷向卡普托提出关于修缮国家公路的请求。这位哈维尔·米莱政府官员表示，联邦特许经营网络第二阶段涵盖了位于科尔多瓦、圣菲、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潘帕和圣路易斯等省份的超过2500公里国家公路。这些关键道路将提升物流、旅游和商业运输的连通性与安全性。此外，他还表示，共有17家投标方参与以下路段工程：地中海路段涵盖672公里，涉及7号和35号国家公路；彭塔诺路段涵盖了720公里，涉及8号、36号、193号及 A005 国家公路；北港口路段涵盖了528公里，涉及9号、33号及 A008 国家公路；南港口路段涵盖了636公里，涉及9号和188号国家公路。最后，卡普托总结说，我们继续推进一个没有补贴的新模式，以私人投资取代公共支出。他还表示，这将带来更高效率、更多投资，以及为阿根廷人民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第50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圆满落幕，参观人数再创新高。本届书展以记忆与审查为主题，巩固了其作为西班牙与世界最重要的出版盛会之一的地位。超过134万参观者参加了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乡村会展中心举办的为期近三周的密集文化活动之后，第50届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圆满落幕，再次确立了其作为西班牙与世界最重要的出版盛会之一的地位。在为期19天的展会期间，超过134万名参观者参观了5万平方米的展厅。4月23日至5月11日举行的周年纪念版书展，以纪念审查制度和阅读的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的特别活动。书展历史上首次设立了主宾国秘鲁，秘鲁以携手共进之路为主题，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活动。活动内容涵盖作家作品、文化活动、音乐表演以及与土著语言和秘鲁文化多样性相关的项目。值此1976年军民政变50周年之际，书展将相当一部分内容用于反思审查制度、禁书以及文化在构建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亮点包括系列辩论、马拉松式阅读以及专门设立的永不再犯主题空间。除了文学活动之外，2026年书展还包括研讨会、专业工作坊和国际商务洽谈会，汇聚了来自各国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书展再次展现了其强大的吸引力。根据来自参观者和组织者的各种报道和反馈，在书展期间，尤其是周末和签售会期间， 拉鲁拉尔书店的过道始终人头攒动。本届书展的一大亮点是，开幕式首次邀请了三位代表阿根廷当代文学的杰出人物，作家莱拉·格雷罗、加布里埃拉·卡维松、卡马拉和塞尔瓦·阿尔马达参与了开幕对话。拥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书展，在本届书展上再次巩固了其作为拉丁美洲重要文化盛会之一的地位。它融合了出版业、公共讨论以及几代读者的交流平台。世界卫生组织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汉塔病毒疫情不会像新冠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于上周四表示，在大西洋红迪乌斯号邮轮上出现的致命汉塔病毒疫情，并不意味着会像新冠疫情那样引发新的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与大流行防范和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凯霍夫表示，这并不是一场大流行的开始。他在日内瓦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不是新冠。他指出，这与我们六年前所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它的传播方式也不像冠状病毒那样，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解释说，大多数汉塔病毒毒株根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种病毒主要是通过龋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途径包括其粪便、唾液或排泄物。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这一代人的特点不仅在于其成员的个人天赋，还在于基于球场上的合作、战术和智慧的集体比赛风格。在这一代最具代表性的球员马努·吉诺比利的带领下，球队优先考虑传球、团队合作和创造力。这是一种将强大而有组织的防守与流畅而快速的进攻相结合的比赛风格，其特点受到欧洲和北美的影响。
1: 2004 que haya simplemente dos países, la Unión Soviética no está más, Yugoslavia no está más, que tenían medalla de oro, Estados Unidos y nosotros, nos ponen un grupo bastante selecto.

多年来，黄金一代的大多数成员都已经退役。尽管像路易斯·斯科拉这样的一些人尽可能延长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表达了他们对篮球的热爱和对国家的承诺，这一代人留下的传承不只是头衔，他们的成功巩固了阿根廷作为篮球强国的地位，并为后代留下了路线图。

0: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Trae Argentina hacia el mundo.
1: T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T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T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T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Argentina 乐章第一集。很难解释阿根廷，是的。也许了解阿根廷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一些人的名字，比如像胡安·多明戈·皮隆、切·格瓦拉、艾维塔、迭戈·马拉多纳、莱昂内尔·梅西、何塞·德·圣马丁、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在音乐方面，阿塔瓦尔帕、有潘基、梅塞德斯·索萨、阿尼巴尔·特罗伊洛、卡洛斯·加德尔、罗伯托·格耶内切、阿斯特·皮亚佐拉、查理·加西亚、路易斯·阿尔贝托、斯皮内塔、苏达·立体声。这一切都是阿根廷。线性的讲述阿根廷的历史也很困难。可以说，这个国家曾经历了1976年开始的军事独裁的漫漫长夜。马尔维纳斯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3年，我们恢复了民主。40年的民主，我们享受着自由和梦想，但我们遭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不同程度的逃税和腐败，遭受着逆境的沉重打击。但我们还活着，我们还站着。今天想起新的音乐，这些新的音乐和新崛起艺术家也是阿根廷的，其中之一就是贡萨罗·朱利安·孔德，今年25岁，他来自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的拉莫斯梅西亚。摇滚乐队 Divididos 表示，震动正在发生。贡萨罗是当今世界上聆听次数最多的阿根廷音乐家，他被称为 Bizarrap。

萨·rap 如今如此出名，人们只能通过他的墨镜和小帽子来认出他，帽子上有他的姓名缩写。Bizarrap， 夏奇拉歌曲中的男孩，是的，他很少接受采访，而且他从来不摘下墨镜。他与西班牙说唱歌手给 Vido 合作的歌曲在 Spotify 上的点击量超过10亿次。这首歌曲于7月在 Spotify 上发布，仅用了10天就登上了该平台的世界排名榜首，是 Bizarrap 成为第一位登上全球排名第一的阿根廷艺术家。后来歌曲成为当年收听次数最多的阿根廷歌曲。 Spotify 是全球最大的音乐平台。Bizarrap 在 Spotify 上的成长是引人注目的，短短7年时间里，听众数量从120万增加到2022年的29亿多，他也是2022年世界上收听量最多的阿根廷艺术家。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摩赛马场表演了3个晚上，在超过6万名观众面前表演。现在他正在欧洲进行 Bizarrap 现场巡演，这次巡演实际上是从雷鬼洞音乐的故乡波多黎各开始的。他在那里为超过3万名观众表演，他的欧洲之行持续到22日星期二。Bizarrap 被《时代》杂志评为下一代领袖之一，他跻身《公告牌》杂志全球排行榜前3，并获得《您的城市音乐奖》年度最佳音乐制作人奖。他获得2023年青年奖6次提名。他与其他的一些艺术家一起被西班牙语《滚石》杂志提名为年度最佳艺术家。

0: Visa Rap 不称制作的歌曲为歌曲，而称它们为乐章，乐章和识别它们的号码。他只有24岁，今年8月底就年满25岁了。他的名字叫贡萨罗·朱利安·孔德，来自拉莫斯·梅西亚及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地区。迪维迪多斯称他为震动正在发生，但你知道他的音乐并不是摇滚乐，他是国内新音乐界最超然最受欢迎的人物。他是如此出名，以至于人们可以通过他的小便帽、他的没有原因的缩写以及他的眼镜来认出他。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I

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选择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为您带来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让您对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有了一些了解，也带去了一丝遥远而真实的温度。正如我们节目名称所表达的，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愿意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位于南美大陆南端、拥有广博土地、热情人民、多彩文化和丰富历史的国家。我们相信每一次声音的传递都是心与心之间的靠近，无论您身在何方，RAI 永远欢迎您的到来与陪伴。如果您想再次收听今天的节目，或是回顾往期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通过邮件与我们交流，我们的邮箱地址是qslrae@gmail.com。 您的每一封来信都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动力。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平安健康，我们下次再会。